人意，我的人类嘛，我的现在跟他们人意，人，每个人都人意我的人，不能都人意，但是还能不听，还能放下嘛，对吧？dalam hidupnya orang Helen dia tak mau